0: 这是周渝民带来的《谁给我的勇气》。在8:0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关于谁给他的勇气，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吧？
0: 没错，
1: 你在威胁别人的时候会说：“谁给你的勇气？”吗？是吧？
0: 对，
1: 会这样说。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有人。但有的时候有一些勇气是爱给你的，因为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爱真的需要，
0: 对
1: 吧？
0: 没错，
1: 对，哦，差一点那个什么了，
0: 对，因为就是接下来到8:00这个环节，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要进行到我们的这个猜歌的游戏当中了。然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猜的这歌曲依然是通过一个词，
1: 对啊，
0: 让你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曲，各位可以来听一听。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词呢是
1: 感觉
0: feel。Feeling， 哎呀，
1: 这么匮乏吗？
0: 感觉，哎，就是有哪些歌曲里有感觉，其实还挺多的。
1: 太多了，
0: 对，
1: 感觉，
0: 这是你的是吧？
1: 还有，感觉，
0: 好，接下来我的感觉是，感觉，
1: 好，我们两个文字已经唱完了。
0: 是的，
1: 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刚才唱的这三个
0: 都是错误答案，
1: 你都可以唱。
0: 哎，是的，是的。
1: 待会儿好歌手无需多言，你现在就。

0: 听到现在，我觉得咱们这个小时第一首歌，周渝民老师应该现在挺有勇气的。
1: 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了吧，周渝民？
0: 对呀、啊，就是这位老师给你的勇气，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1: 我们之前是不是就有说过一次，说我很想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来试一试？
0: 对，
1: 对吧？然后小江说知道提示了歌手，没想到直接提示了歌。是的，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非常明，可以说是疯狂暗示。
0: 对，就不信没人能猜对。
1: 其实这首歌啊，就是完全不用做任何的暗示，就很简单。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疯狂暗示呢？就让大家误以为这该不会是一首很难的歌吧？
0: 我们就是一个反向操作。所以刚才我们猜到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大声的演唱一下。然后得到，当然我们俩刚才就唱的错误答案，我唱的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你也可以来唱。
1: 对，然后我唱的是张惠妹的《给我感觉》和《跟着感觉走》
0: 啊。对，这两个你也可以就随便发送自己的这个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到我们的公众号来演唱一下。
1: 哎，对，看你想唱哪个，对不对？你万一有人，哎，我想唱一些其他的，想在这个车里面大声的喊叫一下。
0: 哎，对对对，都是可以的，我们舞台很包容。
1: 对，等着你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呢。接下来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黑绷带。今天520宠爱专场依然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也叫黑绷带50PX 面霜。为什么是50呢？不是因为这个面霜是50毫升，而是因为它的玻色因浓度达到了50%。
0: 哎，是的，
1: 因为老款的是30%的浓度玻色因嘛。50%的玻色因浓度抗老效果是一个断层级别。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来看一看。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1瓶50毫升是要3950，今天2瓶正装的量到手只需要1999，再送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低至999。
0: 是的，今天我们准备这个黑绷带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其实是一个升级版。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超微绷带。
1: 对，
0: 就很多朋友用了这个新版的黑绷带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明显感觉自己的脸被提拉起来了，整个的这苹果肌还有下颌线变化都很明显。今天的价格呢，你真的趁着我们的福利1999到手110毫升，你可以来薅一薅，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
1: 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哈，现货没有多少，而且每个ID 是限购2件的。来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它这么的好用。首先刚才说了50%的玻色因浓度抗老效果断层级别，有朋友就说本身玻色因作为抗老界的笑面虎，温度和高度抵抗老效果直接断层级别，垮脸纹路还有干瘪在50%玻色因的面前小菜一碟。它可以直接唤醒10种关键胶原，然后包括支撑皮肤的1型3型呀，然后还有这个基底膜的那些型号啊，是从基底把皮肤撑起来，而且呢还能修护 ECM 基底膜，让皮层之间贴合的也更紧。因为你就知道显年轻最主要的就是皮贴骨，
0: 哎，
1: 那就是非常漂亮的啊。
0: 哎，没错。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是一个物理加隐形的双重提拉。因为这个新版它是把玻色因的分子打到就是更小，所以它的渗透力也是更厉害的。有用户就形容说，就像是有一个带着粘性的网牢牢的固定住你的这个松弛的皮肤，而且它的肤感非常绵密滋润，而且清爽哑光，而且无油光，完成一个物理和隐形的双重提拉。用了之后你的脸是立体上升的，不会有那种浮肿的感觉。今天趁着我们的福利，在音乐有话说赶紧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来一键下单吧。
1: 对，然后包括它有这个复配线苷和甘草酸二甲抗老修护双管齐下，这样子的话，比如说这个甘草酸二甲本身作为一个修护大佬，退红修敏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可以很好的稳定皮肤情绪。线苷像一个加速器，加速修护抗老的进度条，所以呢不仅可以紧致抗老，还可以退红修护，换季熬夜，包括医美以后啊，真的就是连那个医美的大夫都会提醒你说，建议你用黑绷带，这样修护更加的快。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它是可以轻微的帮你修护一些鼻基底凹陷这样的事情的哈。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冰淇淋奶油状，绵密不厚重，涂上脸以后是润而不油，油而不厚，吸收以后是哑光无油光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很多的肤质都是适合 合的，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一瓶官网的价格3950，今天1999，到手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正装50毫升，早晚用，大概能用3-4个月，两瓶用的话大半年，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旅行装10毫升够出差一周的量，每天成本不到10块钱。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从赫莲娜开始感受一下波色因它的真实的实力。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就是你感受它的实力的最佳的时机，你不要用原价感受啊。
0: 对啊，就省下的都是自己的、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然后呢外面这个天气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挺脏的，树上掉下来那些花粉什么的，你每天回到家然后劳累了一天，把自己的脸由内到外的洗干净之后，你上一层这个黑绷带，躺在那儿你就觉得就是享受。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全部保税仓执法，掌上海关可查，而且我们的保质期2年以上哈，不是临期产品，别忘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来到了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0: 今天要让各位演唱的歌曲是梁静茹的勇气，我们来听听看歌手们今天的表现都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第一位朋友文一，掌声有请。

0: 错过你。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如果这首歌真的足够耳熟能详的话，大家会从不一样的点开始唱。
2: 对，是的，
1: 不可能就是都唱副歌。
2: 而且我觉得文艺厉害的地方是，就是后面的那半段，有的时候节奏其实挺难拿捏的。
1: 哦，是的，
2: 他唱的非常的准。下位朋友孟雪儿，掌声有请。
3: 我的坚强任性，我不想。

0: 更害怕错过你。
1: 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2: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温柔的提醒你，
1: 嗯，可以非常充沛啊。
2: 下一位朋友乐多，掌声有请。
3: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2: 也是，怎么说呢？虽然说他的那个音调很低沉，但是也唱出了这首歌的精髓。
1: 我要提醒一下乐多，你好像不是用手机，是连到那个蓝牙上面了，所以音质不是特别的好哈。
2: 对，下一位朋友没必要，掌声有请。
3: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听，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2: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让梁静茹听了的话，梁静茹可能不太会管你，但艾瑞克应该不会再允许你唱这首歌。
2: 我是觉得他唱出了那种就很有勇气，
1: 我觉得他唱不出来什么，他还唱出了那种没有那种，
2: 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他准备啥了？
2: 就是天涯海角随你去啊。他马上就是下一秒感觉就要就是全力冲刺的感觉。
1: 那我倒觉得就是还挺心疼那个他要随着去的那个人的。
2: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名字叫初小小说，掌声有请。
3: 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从真的开始唱的，
1: 估计是前面那个没摁住。
2: 对，这个开始的地方也挺奇特的。下一位朋友小冰冰，我们来听听。
3: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2: 哎，他背景里咱俩的声音像在吵架呀。
1: 等一下，小彬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封他为许昌陈绮贞了？
2: 啊，对呀。
1: 是，我跟你讲，小彬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陈绮贞的感觉少了一些。
2: 嗯。
1: 下次如果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谁的歌，
2: 嗯，
1: 咱都用那个陈绮贞，
2: 嗯，
1: 陈绮贞的唱腔唱好不好？让我们听一听，就是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听听陈绮贞翻唱别人的歌是什么感觉。
2: 对，是的。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明天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稍后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

0: 我觉得萧亚轩老师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用在一些鬼畜视频当中当 BGM。
1: 下次我们点这个让大家猜，猜完了以后然后让大家只唱哦，
0: 你就中间放一个那个电音的部分是吧。
1: 我们说关键词是啥，我们的关键词是哦，
0: 对对对，大家可要记好了啊，这道题不一定哪天就出现了。
1: 如果是欧欧的话，大家可能会猜，比如说欧欧欧欧欧，还是萧亚轩老师的，你就猜是哪个欧欧吧。
0: 怎么这么爱欧啊 ？OK， 那我们这个刚才听到的是萧亚轩的《剪刀嘴》，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刚才进行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哈，现在要开始了。因为没必要唱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点评嘛。
0: 对
1: 啊，
0: 有一个叫做
1: 豆豆，
0: 他说没必要唱出了一种浑身刺挠想挠吧又没空挠的感觉。
1: 是没空挠吗还是没挠住啊？
0: 没挠不着可能是。
1: 然后如如说有点像牛在猫猫。往但是往好了说，你最起码有一个张凌赫的缺点吧。
0: 啊
1: 因为他们说张凌赫唱歌像牛在猫猫叫啊。

0: 你最起码有一个张凌赫的缺点了。
1: 你
0: 虽然你没有张凌赫的优点，
1: 好一个捧一菜一呀、啊！
0: 虽然你没有张凌赫的优点，但是你有张凌赫的缺点呀、啊。别人也有别人的长处、
1: 哦，
0: 你有你的短处呀。
1: 你骂的好高级啊！
0: 啊，好舒坦了。
1: 好生气啊！
0: 回复口红吧，朋友们。
1: 你今天是不是涂的这个口红？
0: 好丽的一张嘴，当然要有一个漂亮的口红涂上去了。
1: 你今天是不是涂的迪奥？
0: 今天我涂的就是3.9的丝绒号色。
1: 啊，怪不得这么厉害呢！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口红。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一整套5支迪奥热门色号的口红礼盒。
0: 有必要咬牙切齿讲吗？这不是
1: 五支涂上，我跟你说，你每天都不会如。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哈，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口红你一大堆，但常涂的就那2支，
1: 对，
0: 你不如先去试一试哪一个适合你哈。今天的这款产品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而且是一个礼盒，就可以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最多的大牌正品的色号。官方旗舰店1支3.5克的迪奥正装是420，今天299到手5支，每支是1.5克的小样，所以单支不到60块钱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店全程溯源，保证保真。而且我们是送礼盒礼袋的，但是现货不多，一定要手速快一些了。
1: 是的，你299到手5支，你这样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不到60块钱。你想想平时你如果买一个就是其他品牌的一个随便的口红，价格也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今天你可以拿到的是迪奥的热门色号，而且今天我们是给各位在这个礼盒当中直接集合了5个热门色号、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口红2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来分享一下到底都有哪些色号哈。首先呢就是一个999色号，3.9的这个正红色、任何的这个正式场合都不会出错，年会、婚礼、见客户呀等等等等，参加晚宴对吧、
1: 对，
0: 回宫的时候也得涂上999哈。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是720的豆沙红棕色，这个是日常通勤的王牌，不张扬，很有质感，办公室涂它不会突兀，但是呢大家就会觉得哎，它今天气色非常的好。
1: 哎，是的。
0: 还有一个是一个伪素颜天才啊，772号丝绒干枯玫瑰，这个你约会的时候涂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很有女人味的感觉。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丝绒烈焰赤菊777号色，这个是周末出游逛街喝下午茶还有旅行的时候来去涂，因为它拍照很上镜。
1: 对，
0: 还有一个是840丝绒枫叶砖红，这个素颜涂也很显白，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去健身房呀涂它也非常的不错，又不会让人觉得你在刻意化妆哈。这5支其实完全覆盖了一个人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所有的场景。
1: 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这5支它质地也非常的好，就是普通一些其他的口红你涂在嘴上要么就是干到起皮，要么就是油到这个粘头发，但是迪奥的这个丝绒质地是经过无数次调教的，它用的是超微细粉技术，它的粉体非常细腻，所以上嘴顺滑的就像丝绸，你就一笔划过你也不需要来回的补涂，而且它里面加了一些保湿的成分，所以不卡纹不拔干，你就可以就薄涂一层就是淡淡的有气色、你厚涂2层就是浓郁饱满的感觉，
0: 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的涂法，你薄涂一层厚涂一层，这5支已经有10种涂法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再叠涂的话那就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种办法了哈。
1: 对，
0: 不知道有多少种颜色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而且你知道1.5克的小样比正装更便携，放在包里不占地，你甚至就可以放在牛仔裤的那个兜里面它都不会鼓起来、拿出来补妆也是非常的快速的。
1: 没错，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你想观其1支420，只能买1个色号，如果你买2个色号840，今天299拿到了是5个色号，平均1个色号不到60块钱哈。
1: 对，
0: 然后你再想想你平时60块，你有时候叫个外卖真的就已经60块钱了。
1: 而且我觉得这套就特别特别好的地方是不同的颜色，它可以帮你适合不同的场景嘛。比如说你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放上就是你平时通勤要用的，然后你在家里的这个梳妆台上放上，比如说你要出去玩的，在包里放上你随时要补涂的见客户的，你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好气色。咱们涂的不是口红，咱们涂的是自信和气质。
0: 对，涂的是一个好心情啊。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就可以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卖链全程速 溯源两年以上的有效日期，你不用担心自己用不完，但是现货很少，所以要抓紧时间下单了，48到72小时发货，你要送给朋友的话刚好能赶在520之前收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ZA 带来的 Save the Day。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等晴天》，在8:40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变形的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你日常的时候家中常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对，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

0: 回家了，然后我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家自从因为我爸妈就是自从搬完家以后就不是很欢迎我回去的感觉，因为他们搬完家没有告诉我地址你知道吗，
1: 哇哦，
0: 而且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一层越想越不对，他们不仅没有告诉我地址，我妈还换了电话号码，
1: 哇、哦、那真的很不想让你回家，
0: 是不是很不妙的感觉。然后我的确回去的也不是那么频繁，但是前两天五一的时候我突然回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什么常备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概念去找，小的时候你就觉得爸妈不在家你经常会喜欢去翻，
1: 对，
0: 家里面有什么，
1: 对，比如说针线盒呀在哪儿啊，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然后我因为这个家我不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在家的时候他们都在家，你就不好意思去翻。其实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房间像是一个专门的仓库，家里面所有的美食都在那个里面
1: 锁起来了，是不是？
0: 也不是锁起来，但是是在他们两个人的视线范围之内，你就不能进，你如果想碰那个门他们就会说你要干嘛，
1: 专门防你的，我跟你说。
0: 以至于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妈妈给我做完早饭了以后，然后她就说你吃一个这个，然后我一看就是那种小包装真空装那种煮好的板栗，或者是你吃一个这个，然后就开一个小包装的那个那种爆米花，就那个玉米但是没有爆起来的那个玉米粒
1: 啊，
0: 那些我说哪儿来的这么多零食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就是我们家现在在我自己其实没有储存零食的习惯
1: 啊，
0: 我们家反而就是常备的居然有这么多小的时候他们死活都不让我吃的零食，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1: 我觉得啊，我就是你也稍微的那个啥一下，毕竟哪有客人去人家家里的仓库去看呢？
0: 哦，对呀、啊，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且。
1: 对呀、
0: 啊，家里来且了，怎么去人仓库里面看不太妙啊？
1: 在人仓库干嘛呀？
0: 对，
1: 真是的。
0: 嗯，
1: 不过他就是你说到这个家中常备零食，我家也是。就我家现在，我在我的这个沙发旁边有一专门一个小区域，会有一个袋子，就是我的零食袋。
0: 哦，是吗？
1: 对，然后
0: 你还能把零食放到袋子里面呀？
1: 里面，
0: 毕竟你是一个拿了快递又站在门口不进门也要吃的人，
1: 就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放了很长时间的一些东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以备你什么时候想吃能吃到。
0: 对，因为你经常就是会这样，是吧？
1: 然后有一段时间，
0: 我现在就立刻要吃到，
1: 我立马就要吃那种。然后有一次特别离谱，就我那个零食袋空了，我现点了个外卖，点了一大包，把它填满了。填满那一刻，我觉得我满足了，我的人生已经升华了。
0: 对呀，然后也没有去，就是当时去吃是吗？
1: 当时就是我为了给以后留一点，我就少吃一点嘛。
0: 对。
1: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同的地方的朋友家中常备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新疆人，我们那边偏爱吃奶制品，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大可能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我的家里常备酸奶
0: 啊，
1: 或者就是一些奶制品奶疙瘩呀这样的东西。
0: 你想不到吧，虽然我的妈妈不是一个新疆人，但我妈妈喜欢家中常备一些馕
1: 啊，
0: 她很喜欢吃馕。
1: 真的吗？
0: 啊，
1: 好奇怪啊。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不爱吃馕是吗？
1: 我不理解。
0: 就是他，因为他很喜欢吃面食吧，然后那个馕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芝麻？
1: 对啊。
0: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耐放的面食，对于他来说，他就喜欢放。
1: 哦、那确实是。
0: 而且他吃的时候，就是拿空气炸锅再去复烤一下。
1: 哦，阿姨挺会吃。
0: 连你都不，新疆人匪夷目瞪口呆。
1: 我都没有这么吃过。不过
0: 是你喝你的酸奶疙瘩去吧，
1: 确实特别耐放，可以放一个月。
0: 对，没错。
1: OK， 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家中常备都有哪些东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是的，出去玩这些，哎，家中常备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1: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产品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我们牡丹花田其实是有两款面霜的，有一款面霜是里面加了30%的玻色因的这个含量，它是抗老和修护能力非常厉害的。然后这款面霜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套盒当中，大家好评率非常高，就要求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单独售卖的一款。
0: 是的，马克非常喜欢，因为就是怎么说，那个叫什么，强迫症很舒适。
1: 对，你不仅可以涂，你可以玩，就它是一个 Q 弹的果冻质地，你每天用完之后你平放在那儿，第二天它自己流平了，就这种质地，所以它非常的清爽。不要觉得就是到现在这个天气热，涂这个面 面霜会不会有点闷啊，有点油腻，完全不会。我甚至觉得啊，它比咱们的那个套盒里的那个乳液还要轻薄
0: 哦，
1: 所以你可以买回去试一试。我们平时这一个单个的价格是199，现在的秒杀价只需要89。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哈，直接回复一下牡丹，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哈，只需要89块钱，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不要忘记回复牡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歌曲 Heroes。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全宇宙。
1: 8:50，这里是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问问大家说。

0: 这个家里面必备哪些东西哈。我采访他说说出来都是眼泪，家中常备的是鼻炎药。
1: 哦，
0: 那
1: 就是、
0: 你是不是应该也应该备一些啊？
1: 我家里有，也有。
0: 是吗？
1: 嗯。但是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有的时候啊，你用的时候你就找不着，你不用的时候它就在那儿。
0: 你就不能弄个抽屉吗？你家没抽屉是吗？
1: 行，我记住了。
0: 还有就是，是不是如果得鼻炎的朋友，是不是应该经常洗鼻子呀？
1: 对，
0: 是有这个说法吧？
1: 是的，是的，会有，所以会有一些那个洗鼻的，盐水。
0: 对，
1: 洗鼻的盐。
0: 这个你有吗？
1: 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还好，我没有那么严重。
0: 哦，因为我就记得有几天、
1: 嗯、
0: 你每次一进屋然后那个鼻子就是囔囔的。
1: 我是知道有一些这个家长会给自己小朋友买那种洗鼻器。
0: 嗯嗯，我没有鼻炎我都有洗鼻器，因为这两天那个柳絮棉絮我就感觉就在你的嗓子眼里面已经吸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洗一下非常舒服。
1: 没错。
0: 然后包括洁小溪，然后因为我刚才说我妈最喜欢家中必备的是囊、
1: 嗯、
0: 然后她就说同款爸爸妈妈囊经常买，他们出去自驾我就给他们买点囊备着，他们觉得健康无添加。你看人家爸爸妈妈就觉得备点囊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爸爸出去散步、
1: 嗯、
0: 永远兜里面放两块酥糖。你知道哪什么酥糖吗？
1: 什么？
0: 就是那个《甄嬛传》里面，然后大家一看到他们穿的那个样子，然后就说怎么穿的跟什么什么什么剂似的。
1: 哦，
0: 非得备点那个。他说害怕走路的时候低血糖，他就吃糖。我说这对吗？这应该不对吧？
1: 哎，我其实挺不能理解这种，
0: 说明你血糖不稳定啊。
1: 这种备这些东西的，就是爸爸妈，我爸妈也是这样的。嗯、
0: 对，
1: 就有一种他们随时要去荒野逃生的那种感觉。
0: 备两块。
1: 对，
0: 我是觉得。我甚至觉得就是我爸想要吃甜食、
1: 嗯、
0: 是为了这两块甜食去走的路。
1: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奇怪、
0: 嗯、
1: 他经常会时不时的买压缩干粮回家，他也不出去他也不在外面过夜什么的，他就是也不荒野求生。
0: 嗯嗯，
1: 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奇怪。
0: 这样听起来的确是有点奇怪了哈。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就是到我们的公众号你随时来说一说吧。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在结束之前也要跟各位再说一说，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错峰出去玩的一个好时机。你如果说想出去玩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直飞来了解，我们准备了一个郑州直飞济州岛的行程，免签2.5个小时就直接到了，你中间呢不用中转，拎包直接跟着我们出发。而且我们现在有多条五月的黄金团契也已经上线了，有自由行机票，精品的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直飞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啦。
0: 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是黄雅莉带来的小孩，拜拜喽。

有没有发现洪佩瑜她的嗓音是那种软软的，就特别有代入感。这首歌叫做《一面之缘》，就把城市里面擦肩而过的心动、遗憾和念念不忘都唱透了。人生好多人都是只见过一次，匆匆一眼就各自走散，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往后也再也没有交集了。所以这首歌就好像是把我们藏在心里面的那些小遗憾给唱出来了。一首洪佩瑜的《一面之缘》，把时间带到了9:05，也开始了今天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口红，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的口红，其实呢不是一面之缘想要的那么简单，其实是很花心的。你就比如说我们女生吧，买一支正装的口红，你用到天荒地老也用不完。我想问问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就是哪支口红是你用的一干二净的，有没有？你自己想想，就是每一次看着那剩下的大半截，扔了可惜，继续用又腻了。如果隔个一两年再用的话，它过期了，对我们的唇部健康又不好。那么想买几个颜色，多买几个，对不对？摸摸钱包又觉得，哎呀，有点奢侈了。毕竟你想想看，像迪奥这种品牌吧，你在专柜一支正装都得卖400多，你买个3支都得1-2千块钱。但是如果不买呢，每次刷到新色号，心里又好像是被猫抓一样痒痒的。你知道我最近吗，就找到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解决方案，它治好了我的口红焦虑，就是迪奥的小样套装，里面每一支都是1.5克。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够你用完整个热恋期，又不会因为用不完而愧疚，而且一次能够拥有好多颜色，让你每天的心情都能够换个色号。这应该就是属于我们女生的小确幸吧。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如果你也想要我给你推荐的这款治好我口红焦虑的迪奥的套装礼盒的话呢，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口红两个字，迪奥口红小样的5件套的礼盒你就能够拿到了。而且这个礼盒我觉得它非常适合送人，比如说你这会儿听节目你是男士朋友啊，你就买来送给你的另一半，不管是哪一天，接下来的520也好，又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也好，你送给他，这一天就会变得不一样了。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优惠，我觉得没有哪个女生是能够抗拒得到的吧，是不是？你回复口红就能够看到，平常在专柜一支迪奥的正装口红要卖到400多，今天我给你准备的是我们迪奥限定的口红礼盒，一盒是5支，每一支都是显白不挑皮的热门色号，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逛街还是商务应酬，都能够稳稳的 hold 得住，妥妥的送礼首选。而且呢如果你喜欢口红的话呢，你买它也绝对是给自己带来了就是非常好的体验感。我要说价格了，你要听好了哦，平时一支差不多要在专柜迪奥卖到400多，你要买5支的话呢得2000多，今天2995支1.5克的小样就能够带走了，让你用关奇单支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

五只大全套，而且你不要觉得是我们是小样，就是做工粗糙什么的，全部都是保证正品的，即便是小样也是正品，因为它的每一只都是金属细管的设计，你拿到手上贵气感十足，每一只都是高级丝绒的质地，高铁是顺滑不卡纹的，所以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口红，我们是保证正品，即便是小样也给你安排了礼盒礼袋，送人也非常非常有仪式感，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你的女儿，还是女士朋友宠爱自己当伴手礼，或者是跟闺蜜分享，都非常非常的有面。但是299这一整套礼盒五支，我们只有88组的现货，抓紧时间，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回口红先来占个名额，我来跟大家讲讲啊，这五款颜色的口红都是什么颜色的，好不好？首先呢，就是迪奥的当家999的丝绒传奇红唇，应该是所有女生的本命正红色吧，迪奥经典的断货王。第二个呢，就是720的丝绒的豆沙红棕，豆沙界的扛把子，温柔又优雅，比如说你日常上班想低调的话呢，但是也退不是格调。第三个呢，就是772丝绒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才，低饱和裸色调，不挑肤色，黄皮能轻松的驾驭。还有777丝绒烈焰赤橘，明亮的橘红色，如果你逛街出游的话，你涂它元气满满。还有一个是840的丝绒枫叶砖红，黄皮显白，六边形战士，就是如果你是黄皮的话，你也可以完全用它。所以我跟你说，这五款口红的颜色也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哈选了好久帮大家选出来的，不乏一些就是在专柜的一些断货王，可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五款全部都给你整成了一个礼盒，你拿回去随便用。我刚不是说嘛，它就治好了我这个口红的焦虑症啊，对不对？刚好我们用完整个热恋期，哎，差不多也都差不多用完了，呵呵，然后你再接着用下一支，或者是你每天换不同的花样都 OK。 所以呢这五款颜色是完全不会踩雷的。如果你这会儿是男士朋友，你说我想送给我的另一半，就是花299把这一天当成是一个仪式感的一天，那你送的这他绝对不会觉得不高兴，因为每一款都是迪奥家的当红的颜色，涂起来真的哈是非常有味道的，薄涂哦，就是提亮气色，温柔，厚涂完全不突兀，每一只都是 1.5 克的小样装，常用常新，携带方便，你放兜里放包里面也不占位置呀。最重要的是我们还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非常有仪式感，这样一份寓意好、颜值高、仪式感拉满的大牌好礼，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吧。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用，换着花样用，然后呢天天用，或者是你买来送给你的另一半，你送给你的闺蜜，都是配有礼盒礼袋的。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口红。毕竟平时关起一支420，今天五支颜色全都给你集齐了299，记得回复口红就能够一

哎，在9:15来到我们今天的早餐要吃好环节啊，就是微信平台的信信说，我今天的早餐非常的简单，全麦吐司两片，鸡蛋一个，牛油果半个，低脂的牛奶200毫升和新鲜的一个蔬菜，就是这么简单。我看着是挺简单的，因为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但是细数的话呢，你早上吃的也不少呀，对不对？有蔬菜，有牛奶，有这个牛油果，有鸡蛋，有这个全麦的吐司，其实这应该就是那种搭配非常丰富的一餐了。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你的早上又吃了什么呢？我今天早上其实相对来说吃的也比较多，因为我喝了一个燕麦粥，但是在那个燕麦粥里面呢，我加了混合的这个坚果，然后还加了香蕉，还加了蓝莓这样一些水果，就是只喝了这一碗粥，然后我觉得它的饱腹感还真的是挺强的。所以欢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哈，分享分享你的早餐，早餐要吃好，快乐一整天，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嘛，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JJ 林俊杰和邓紫棋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手心的蔷薇》。

一线大牌是完全不一个档次的。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少一支真正愿意天天涂的大牌的口红，迪奥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是吧？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迪奥的口红套装，完全能够打破我们就是想买新色和怕浪费之间纠结的这样一种尴尬的感觉。因为它 1.5 克的小样装嘛，我们绝对能够用完。你用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心疼，而且当你自己发现你这一支口红用完的那一瞬间，有一种成就感，真的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我以前就发现买一支正装口红用到天荒地老我都用不完，看着剩下那半大截我扔了可惜，继续用又腻了，那长时间再用吧又怕，对吧？然后对自己的唇部不好，毕竟过期了，所以想买的话赶紧回口红一键下单吧。

这林蔡琳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布拉格广场啊。今天有一个微博的热搜就说，怪不得蔡依林啊四十多了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原来早睡真的可以当美容。没想到吧，就是蔡依林她在这个接受视频采访的时候讲说9点半就睡觉了，就平常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就是额外的一些比如说工作上面的事情的话呢，她一定会9点半入睡，这是她的极致的作息，所以她才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一个冻龄的状态。所以九点睡觉的魔力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其实你要真的逼自己9点半睡也是能睡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把睡觉当成是一天新的开始，这是一种很好的这个窍门跟诀窍，咱试试吧，坚持一个月9点半睡，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现在已经10点26分了，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的小博说打算拿299给老婆一个仪式感，就问我说李培你确定这个迪奥的这个口红礼盒里面的这颜色都不会踩雷吧？我跟他说不会，你放

放心买就行了，因为每一款颜色都是我们精雕细选出来，而且全部都是专柜的断货王。因为呢，它其实呢有，比如说840的百搭红棕，999的当家正红，720的温柔豆沙和777的明亮橘红。真的，你放心啊，不会踩雷的。我刚才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互动的时候，他说，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给自己老婆买过一支芭比粉的口红，遭到了他的嫌弃，然后这些年都没有买过口红，但是就想用这个299拿出一天的仪式感。突然之间你送他一整个礼盒套装啊，我相信你的另一半一定会很惊喜很幸福的哈。好啊，放心买吧，直接回口红两个字能拿到我们这个迪奥这样的一款小样口红礼盒的套装哈，只需要299的价格，就专柜一支不到的钱，咱能买走5支不同的颜色。因为我相信女生朋友应该都是这样，我们对于口红是很花心的。你想，你买一支正装用到天荒地老你也用不完，看着剩下的大半截扔了可惜，继续用又腻，想多买几个颜色摸摸钱包又觉得太奢侈了。如果不买呢，每次刷到新色号心里又像被猫抓一样痒痒。所以呢，这就是我帮大家找着的一个完美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能够治好我们的口红焦虑，就是这个迪奥的小样套装，里面的每一支都是1.5克。这个1.5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好你用完，然后刚好就度过对这个口红的热恋期，又不会因为用不完而愧疚。而且呢，这次我们能够拥有好几个颜色，全部都是迪奥家当红的热门色号，5个色号你全集齐了，每天的心情都能够换个色号，这大概就是属于女生的小确幸吧。所以这个迪奥的口红礼盒啊，你可以买来自己用，也可以买来跟闺蜜分享，甚至是你买来送给你的另一半，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然后想要给自己的爱人一个惊喜，不管是接下来的520的节日也好，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周六也好，是不是？所以想要买我们迪奥的这款口红套盒的朋友啊，我们还专门给你配了礼盒礼袋，你这会儿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听到节目直接回关键词口红两个字，然后看一看每一款都有试色的图片，然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现在我给你送出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假面。

0: 李荣浩的假面这首歌真的是唱透了成年人分手的体面和逞强，钢琴打底的旋律温柔又戳心，他的嗓音低低的就好像是在跟你唠一段藏在心底的旧情一样，就是没有那种狗血的嘶吼，只有心照不宣的遗憾。那些无所谓的假面其实都是怕难堪的怀念，就是这首歌唱就是分开之后回忆里面全是美好的，而我们都是在用假装洒脱，就是其实内心是舍不得的。所以整首歌曲它虽然不长啊，只有3分多钟，但是却把爱而不得的体面感唱得又直白又扎心。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33，正在进行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佩。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I Will Be Fine 来自魏如萱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算一笔账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就如果说你一年买各种平替的面霜，三四瓶下来的话呢，少说也得上千了，但是你的脸呢，干干还是干，该干还是干，该红还是红，就是那些平替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所谓的智商税，真的是这样。因为真正的正主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钱一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买，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那种功效性的面霜。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看价格直接划走。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如果你真花4000块钱买一瓶的话呢，如果你算单次使用成本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贵。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细纹啊、皱纹啊，想让自己的脸部紧致啊，不少女性朋友可能会去做一些项目，对不对？不管是做仪器也好，又或者 biu biu 也好，但其实呢，我们内心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涂面霜完全就不会啊，它属于功效性的面霜，我们涂完之后呢，每天叠加，每天叠加，每天早晚都涂，它一定是有效果的。所以黑绷带嘛，人家就是最开始30%浓度的玻色因，让把我们的脸绷起来，但是没有就是任何的面霜能够卷过黑绷带嘛，所以人家就自己卷自己。现在的新版又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加到了50%，被我们称为超微绷带。就是你用啊，叠加完之后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脸给提拉紧致，然后肤色变好，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我身边真有朋友一直在涂这个黑绷带，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做什么项目了，他跟我说我没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尝试了黑绷带的面霜。但是我一看这个价格的确是有点让人心疼啊，不过还好我们的跨境电商把黑绷带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但是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正品的。如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不管你是要接下来的520想送你的另一半，然后还是想宠爱自己，或者是你一直在用黑绷带想要来多买两瓶囤囤货的，听到我们的价格优惠，以及你一直想用黑绷带但是你觉得它的试错成本比较高，

4000，就是真的是心疼，不忍掏钱包。那么你今天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它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因为用完之后你才知道黑绷带那是真正的好。所以赶紧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听到我说黑绷带三个字的话呢，就在音乐有话说黑，直接的黑绷带三个字打出来，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两瓶正装8000块钱不要，只要1999，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旅行装1999，哇，我觉得这个完全是 OK 了。你想平常在家里面用的有了，出差旅行甚至去健身房之后都能够继续享受黑绷带的那种仪式感，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贵了，因为真正贵是你花了很多冤枉钱，然后你的脸依然没有变好。但是1999是一次投资，但是买的是每天我们起床照镜子时候的那种好心情。我就这样，就是皮肤好心情就会变得很好。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三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我想说的就是黑绷带哈，现在加到了50%的玻色因，全网找不着第二个，它还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绝对是女人的梦中情霜，男人的宠妻神器，送爱人、送母亲、送丈母娘，女士宠爱自己，闺蜜分享，向上社交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毕竟平常一瓶是3000多，那么两瓶是要将近8000块，今天直接1999，到手整整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出差旅行全部都有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抗老修复一步到位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冲那个黑绷带，冲它就对了，平常你那些项目你都可以省省了，是这样的。我们依然是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朋友听完我讲就在想说，那价格这么优惠，产品质量会不会出现问题？完全不会，我们的产品呢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掌上海关 APP 属于这种官方背书的，对不对？官方背书的，你收到货之后呢，你直接输入你的订单号，然后这款产品它是什么时候入关的，什么时候清关的，就一目了然，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属于跨境电商，就是每一款产品后面都会贴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码你一扫，就是这款黑绷带它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所有的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我敢拍着胸脯给你保质保真，只要你这会儿听到节目然后觉得想买，不管是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囤货也好、尝试也好，这个1999两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直接回黑绷带三个字，但是千万不要犹豫，不要等，因为我们只有100组的现货，而且每个 ID 只限购2件，不要等到没有现货了然后你再就是刚才那么便宜为什么我没买，然后再后悔。就所以这会儿你回复完黑绷带，前面等红绿灯的功夫赶紧付款，这会儿还是有现货的，但是过2天就不一定了，因为卖的真的特别好。毕竟1999的价格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呢帮我们1999两瓶，平常买两瓶8000-9000，省下的这6000-7000块钱，对不对？买家电啊、买手机啊、给自己多安排几顿大餐啊、出去旅行啊，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黑绷带它是真的有效果，你知道吗？就是它用完之后坚持用，你的肉眼可见，脸部像被隐形绷带提拉起来一样饱满紧致。用过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真的没有平替的，所以赶紧回黑绷带来秒拍满腹吧。蔡健雅的一首歌《失物招领》送给你。

来自加拿大的那一首歌名字叫做《失物招领》，就在 FM 90.0 My Radio 这会儿正在进行到的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就是看到啊，我们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呢，这两天基本上我们郑州都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像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3度，然后明天32度，到了这个周四周五呢也是33度，但是周末呢会有一波雨水的降临，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注意天气的变化，随身携带雨伞哦。这首你送出来自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Gotton。

0: Gilston 来自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歌曲。五月立夏一过哈，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可以换一换了，就是清爽又有力量的好物该登场了。所以今天给你分享一款夏日面霜，就是牡丹花田的金至真颜的紧素面霜。第一就是上脸它的肤感绝了，上脸不是那种糊一脸的传统面霜，是 Q 弹的果冻质地。第二就是成分真的硬核，因为夏天卖什么，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流走，而它呢是能够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的。平时也加了我们的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第三就是价格真的特别划算，日常价199，我都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帮大家争取到一个现实的秒杀价，就是89。想要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所以这会儿你就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牡丹，89块钱一瓶，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就是轻薄感的这个 Q 版的面霜啊 ，Q 弹的面霜，记得一定要直接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哦。
1: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

0: 欧曼 music， 真美味。
1: Here we go。

Julia 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曲，开始了今天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跟闺蜜约饭的时候啊，最后都会变成口红研讨会。哎，你这个颜色好好看，给我涂一下。然后你看着她那个硕大的正装口红怼过来，你心里就想说，你说我抹还是不抹？或者是你想要就是跟你的朋友来分享礼物的时候啊，你就说到底送什么合适啊，我到底拿什么给他呀，对不对？因为好久不见的朋友在一起约饭，带点伴手礼嘛。我觉得啊，非常适合的一种东西就是口红的小样，1.5克的这个口红的小样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关于这个口红小样的问题，我最近很喜欢，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买一支正装，我用到天荒地老我都用不完，我看着我剩下用的大半截，我扔了可惜，然后继续用又腻，想要多换几种颜色吧，又觉得哎呀太奢侈了，如果不买吧，对不对？你看跟闺蜜聊天的时候，那最后呢聊天就变成了口红的那种试验的基地了，又想买它的同款同色怎么办啊？所以呢我就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它治好了我的口红焦虑啊，就是迪奥的小样的套盒，里面每一支都是 1.5克装的。为什么我会选择迪奥？因为毕竟迪奥是大品牌，而且它的热门色号基本上我们都不会踩雷的。那么这会儿呢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口红两个字，来看看李培给你带来的迪奥的小样的口红礼盒，里面的5种颜色你喜不喜欢？我觉得每一款颜色哈都是适合每一个

肤质的。就比如说999这款，999它可以是他们家的当红的颜色，而且是当家，就是给你讲当家正红，就涂起来非常有气场。还有720的温柔的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以及840的百搭红棕，迪奥的五大断货王的一个热门的色号，这次一次给你配齐了。所以不管你是通勤约会、素颜淡妆，还是正式的场合，你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口红，就能够一次把这五种颜色配齐，哪怕你下次再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你直接带着这个礼盒过去，哎，你每个朋友都可以送一支，当成是一种仪式感。或者是你想今天买一整套，在520的时候送给你的另外一半，又没有花太多的钱，对不对？但是又能够把这一天过得不一样，你自己拿来宠爱自己也可以啊。就比如说我每次自己买的口红都用不完，看着又难受，还不如买这种小样装的，而且是大品牌，每次涂着，搭配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的场合，哎，心里也是很舒服的。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平常去专柜去买的话呢，迪奥的一支正装是要卖到400多块钱，你要想买两三个色号换着妆容的话呢，怎么着也得1000多，真心是舍不得。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的是1.5克的小样，5支带走只需要299，也就是这会儿你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口红，你看到的这一个礼盒里面的所有的口红加在一起只需要299块钱，而且我们还配有专柜的礼盒礼袋，不管你是送爱人、送妈妈、送女儿，还是女士朋友犒劳自己当伴手礼，都非常的有面子。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有88组的现货，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要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口红来占个名额。我看到不少朋友在就是微信平台都在回口红，就想说赶紧能够把这个单品啊输入到自己的购物车里面，赶紧秒拍秒付。不管是接下来的520也好，还是一个简单的周末也好，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就是这一天有仪式感的一天，或者自己拿来用，跟我一样哈，我就自己买给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1.5克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够你用完整个这个口红的热恋期，你对它还比较感兴趣，然后你差不多用完了，它也就是你差不多对它没兴趣了，它也用完了，这样你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看我才用了这1/3还有2/3，我就不想用了，自己心里还难过，是不是？你绝对不会因为用不完而愧疚，而且你一次能够拥有好几个颜色，让你每天的心情都能够换个色号呀，对不对？刚刚我说了，这五款是5个我们迪奥的当家的一个热门的色号，送口红礼盒绝对是非常适合的一个礼物，而且价格还优惠，只需要299。我们把这个礼盒礼袋哈，都是这个品牌的礼盒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5支带走才299，你说划不划算？关其1支不到的钱，咱带走了5支，是不是？而且呢，放心啊，即便我们是小样装的，它的品质也没得说，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知道了，大牌的体验感的确是没得说的，每一支都是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感十足，每一支都是高级的丝绒的质地，高体顺滑不卡纹，薄涂温柔提气色，厚涂完全不突兀，每一支都是1.5克的小样装，常用常新携带方便，放兜里包里都不占地方，还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这样寓意又好，颜值又高，仪式感又辣漫，没有人会拒绝。而且我还说了嘛，治好的我的口红焦虑，不用再担心说哎，我买一支用不完，对不对？价格又合适，而且颜色又好看，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840百搭红棕，这绝对是迪奥的五大断货王的热门的一个色号。甚至比如说我买一盒，我只想要其中的2个，另外3个我就会送给我不同的朋友，真的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你跟风有时候会买那些大牌的平替，无论是上嘴的质感还是调色的那种高级感，和一线大牌是完全不一个档次的。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少一支真正愿意天天涂的大牌的口红，迪奥这个品牌我们帮你选的是没得说的，而且配了礼盒礼袋，而且这个价格299，即便是小样你拿到手之后也非常的精致。就你这会儿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口红，你就能够看到它整个就是它的这个包装啊，它的质感呢、啊、我们都有这个图片的，包括试色的唇色啊都有的，直接回口红，但是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啊，因为我们只有88组的现货，回口红是占个名额，因为我们是跨境电商，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哈、啊、进行保质保真的，每一款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这点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它不存在说价格便宜299买走了5支小样，你看就平常你可能在买小样的时候呢，就一支，甚至有时候连一个包装盒都

但咱们你看没，是一个礼盒，上面还带一个小镜子，五只整整齐齐的排在一起，膏体也是打开的，有照片，那一看就是大牌的品质哈，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会儿只要回口红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歌，名字叫做 Solo Dance。

就近一段时间我在就是减肥，大家知道啊，昨天的时候呢，佳阳就给我带了两个彩椒，就是那种红色的那个黄色的那种彩椒，不知道平常你会不会买回去然后就当这个主食吃。因为佳阳跟我说啊，他平常就是拿一个彩椒直接当水果啃。我说你不要给他再 DIY 一下吗？他说不要，直接吃就很好吃。然后昨天呢不是给了我俩让我回家尝试一下吗？我真的跟他不一样，我就单独吃我吃不下去。后来我就在网上搜各种的那个做法，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彩椒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嘛哈，就是我在网上搜那种彩椒的花样吃法。后来呢就特别流行关晓彤同款的彩椒碗，我就想说要不然自己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下吧。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制作的方法吧。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彩椒碗里面啊，就是你把这个彩椒啊一劈两半，就是它当成是一个容器，就是这样的，里面放的东西可以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吃肉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把那个牛肉末爆香，加一点洋葱，然后铺一个芝士，然后直接放那个碗里面，然后直接啃。那如果说你想吃再健康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土豆、胡萝卜、鸡蛋蒸熟之后呢，都给它捣成泥儿，加一点鸡胸肉，哎，有肉有蛋也有菜，也放到那个我说的这个彩椒碗里面，跟着彩椒一起吃，饱腹感真的特别的强。所以要不要一起尝试一下啊？甚至如果你想再加一点那种青菜的话呢，把那个西兰花也煮熟了给它捣碎，好吧。调料其实非常简单，就加点黑胡椒啊、生抽啊、蚝油就行了，彩椒就去个顶，去掉籽儿，直接切一半当碗，好吧。我今天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这个彩椒碗，到时候拍照给你们。这会儿已经快到饭点了，你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也可以留言到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王嘉尔的歌叫做 Dove Eyes。

请继续任性，来自 R&B 教父陶喆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就是已经33度的高温了，是不是？然后夏天真正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所以这一周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就是夏日清爽美食推荐。今天咱们吃点啥呢？就是我觉得啊，从开胃凉菜到透心凉饮，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的清爽跟清凉，是吧？我来给大家推荐吧，就是那个百香果柠檬凉拌虾，你觉得咋样？绝对是夏日的开胃神器，清爽美食。鲜甜 Q 弹的虾仁浸泡在百香果和柠檬调制的酸辣汁里面，果香浓郁又带着微微的泰式风情。如果你在冰箱里面再冰镇之后的那个口感呢，一定更绝。低卡高蛋白，减肥也能放肆吃。除此之外呢，再来给大家带个甜口的行吗？糖渍话梅小番茄，酸甜爆汁的味蕾烟花呀。圣女果给它剥完皮儿之后腌制在话梅冰糖汁里面，冰镇之后番茄肉吸饱了梅子香，咬开瞬间汁水四溢，解腻解暑的第一名。特别是我们在吃完那种麻辣火锅啊螺蛳粉的时候，来几颗立刻就是有一种满血复活的感觉。哇，这些清爽美食推荐给你，明天继续来推荐。当然如果你要投稿的话，直接音乐有话说留言吧。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来自王菲带来的作品，叫做《当时的月亮》。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3: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Oh my music.
4: 真美味。

找到一个真心对待的人好难得，找到一款用了之后呢一直想无限回购的面霜也真的是好难得，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找着了。我有一个账啊，我算了一下，真的就特别有意思。如果说你一年买各种的平替的面霜，三四瓶下来少说也得上千块了吧，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脸呢，该干还是干，该红还是红，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些平替其实呢才是真正的智商税，而真正的正主赫莲娜的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钱一瓶，是不是？那很多人一看价格就直接划走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如果算单次使用成本的话呢，它可能会比某些平替还要便宜。因为今天呢我要给到你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机制，这赫莲娜的黑绷带不用我多说它的功效吧，最早人家30%浓度的玻色因就是要把我们的脸绷住，现在呢把玻色因浓度提到了50%，就是要超微绷带，而且分子达到了1/6，就是更好吸收。因为原本就是黑绷带就说了，你们没人能卷过我的，我是全球面霜的 No.1，啊，大家的确卷不过。他说呢，我也不能一直看着现代人这么熬夜呀，那我卷自己吧。所以他新版就是把玻色因的浓度加到了50%，所以它的效果会更好，以至于现在卖到将近4000块钱，专柜还是销量遥遥领先的那种，因为它属于那种功效型的面霜。功效型的面霜说到这儿，应该很多女士朋友之后正在听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吧。到了这个25岁以上，我们可能慢慢的就要抗衰呀、修复啊等等等等之类的，难免会做一些项目啊，是不是？但是做项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还是有点小怕怕的感觉，万一就是不好怎么办啊？但是涂面霜就不会，它毕竟是每天早晚都要用，一天天积累叠加，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在无限回购黑绷带的面霜，就是这个原因。每天用每天用，放心安全，还能够看到效果。毕竟我们在用这个黑绷带的时候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每天早晚用完之后呢，一段时间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它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皮肤的一个紧致度的。毕竟里面是有玻色因，是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的，它就好像是被隐形绷带提拉起来一样，就脸部会变得饱满紧致。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黑绷带是真的没有平替的，甚至它能够轻松弹走我们纹路的同时哈，细腻我们的皮肤，直达肌底，提高这个养护力。所以我觉得黑绷带它的功效好用的程度真的不用多说了，因为毕竟那么多人买哈、但是以前真的让我看着3980一瓶50毫升，我真的是舍不得。可是呢，今天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1999，拦腰斩了，是不是？再送你一瓶正装，也就是两瓶正装到手1999，再送你两瓶经典款的旅行装，一共是拍一发四，只需要1999。这会儿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觉得这个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你算一算，你觉得划算？适合在你的这个消费范围内，你就可以赶紧回黑绷带三个字来秒拍秒付。我们只有100组的现货，每个 ID 限购2件，也就是你这会儿买今天就能直接发给你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我们有蚂蚁店全程溯源，是保质保真的。所以当你听到价格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那可比专柜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专柜要是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的话要将近9000块了，现在只需要1999能省7000，省7000还可以给自己买个手机，我脑海当中就这么赚的啊。所以你就担心说产品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出现假货等等等等之类的。我现在要告诉你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海外，就是跨境电商嘛，都是从海外批量采买入关，本身就量大从优，放在保税仓我们随买随发，省去了中间都非常的环节，非常多的环节和费用，所以价格优惠。另外呢，就是我们保质保真，你可以查询，当你收到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掌上海关 APP 的码，这个码呢你官方背书的吧，是不是？然后你直接输入我们的订单信息，它就会很明目，很就是清楚的把这个产品是什么时候入关的，什么时候清关的，然后呢出现在你的面前。另外呢，我们是跨境电商，所以呢每一款产品呢还会有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蚂蚁链的码你一扫，
他就会告诉你这款产品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一步步到你手里的，全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呢，你可以放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也绝对不会出现临期产品。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两年以上的保质期。这么优惠的价格啊，1999买两瓶正装再送两瓶旅行装，用过之后你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好的护肤品，毕竟它是功效型的嘛。如果现在你也需要就是功效型的护肤霜，而不是说就是抹上脸不干，你要提拉要紧致买它准没错。现在的价格1999，两大瓶两小瓶，很划算。记得回黑绷带秒拍秒付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这个五二零，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王主播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藏在你的名字里，来自单依纯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真的唱得太戳心了，它温柔又细腻，带有那种氛围感，就整首歌满满都是小心翼翼的暗恋的心事，把藏在心底里面的喜欢不敢说出口的那种感觉啊，完全唱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啊，一听就特别能够带入到我们的青春里面那些偷偷惦记一个人的温柔的瞬间，是吧？越听越回味啊。藏在你的名字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1:49。那马上呢，我们啊 MyRadio 22周年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是雪碧的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在这个夏天呢，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就问你想不想跟黄子弘、凡留恋，包括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 传送门已经打开了，微信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也可以直接回复雪碧来进行报名。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同样也要给你推荐一款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来用的面霜，因为我觉得啊，夏季嘛，我们也该换换护肤品了，厚重的面霜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量的好物该登场了。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为什么夏天需要拥有它。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因为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啊，推开在皮肤上面特别的好吸收，凉凉的润润的。第二就是它的成分真的硬核，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添加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第三就是价格真的太划算了，日常199一瓶，我已经觉得够优惠够值了。但是今天呢，帮大家争取到的是一个限时的优惠福利，现在你直接回牡丹付款的话呢，只需要89块钱，这款适合夏天用的面霜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回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继续你送出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飞扑而下。

0: i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刚刚呢是维利安带来的作品叫做一直都在，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朋友们，不管你中午在吃饭在睡觉还是在开车或者是在这个上班通勤的路上之类的啊，我一直都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起。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关于我个人来讲啊，我身边一直都在的这种温暖就是来自小风扇，我的包里呢常年会放着小风扇，因为本人特别怕热。我不知道大家啊，在夏天的时候包里头必带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包里必带东西太多了，就拿我个人来讲啊，我的包里头啊，小风扇、防晒霜、驱蚊液之类的，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带出去，要不然会焦虑。如果让我必须只选一个的话，我选小风扇。如果让你必须只选一个的话，你选什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接着咱们来听新歌啊，这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穿普拉达的女王的主题曲之一，这是 Lady Gaga 和 Doja 带来的 Runway。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啊，是穿普拉达的恶魔二啊，看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其实当年不是当年，就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梅姨的采访，他就说其实他在接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哎，其中一个角色我应该找 Lady Gaga 出来，他特别的合适，他就给 Lady Gaga 打电话，他就说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尊重前辈的演员，他说可以，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最近正在热映的这个电影。其实一提到最近的日子啊，快到520了，很多朋友也会开始头疼要送什么。但是我想说，这个日子其实不只是关于送礼物啊，而是一个关于宠爱的节点。如果你也想给辛苦工作的自己，或者是给妈妈、给女儿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却又在各种各样的礼物当中挑花了眼的，接下来这个推荐一定要听一听了。因为一份好的礼物呢，不用贵到离谱，但是一定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实用。今天咱们严选的这个礼物呢，就是能让每个收到它的女性朋友们都感觉到，哎，自己是捧在手心当中的那种暖意啊！想要提前锁定这份心意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啊，这个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呢很多。今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专场的主角呢，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迪奥啊，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不是那种滞销颜色拼出来的礼盒啊，这里面装的全是迪奥家的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而且呢很多。今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专场的主角呢，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迪奥啊，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不是那种滞销颜色拼出来的礼盒啊，这里面装的全是迪奥家的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拿出来

选，更是咱们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一个超值的方案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占个名额，毕竟好物不等人，价格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品质背书也是硬核的啊！很多朋友担心货源，我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口红礼盒都是由保税仓直发的，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的信息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咱们保质保真啊。这五支色号呢，真的如果是懂行的女生一眼就会尖叫的六边形战士，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一下。三个九传奇红，这是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然后还有这个720色号啊，是温柔红棕，豆沙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还有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约会的氛围感可以瞬间拉满。还有777烈焰赤菊，显白显嫩，夏天出游呢最显元气。还有840是枫叶砖红，它是黄皮显白的王者啊，素颜图也超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阵容，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次性配齐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不是小样吗？够用吗？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一下，回想一下自己的梳妆台啊，很多正装的口红涂到过期都用不完，太可惜了，而且单价挺贵的。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啊，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头兜里也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就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能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的。送一个这样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妈妈是女儿都会夸你审美好。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啊。那最后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宠爱福利仓库一共只给了咱们不到100组的现货，观其单支它是 3.5 克啊，420元，但是今天咱们五支热门的四号礼盒单支是 1.5 克的，加起来五支是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520的意义啊。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真的没有了，你别等临近520才去后悔物流太慢呀，专柜贵呀就之类的啊。咱们名额不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那其实今天呢，咱们还有一个特别适合送礼物或者是宠爱自己的护肤的东西啊，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个详细在半点以后再给大家介绍，但是现在先跟大家说一说，你可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来看一看。它的官网价呢是3950元一瓶，两瓶加起来快8000了啊，7900。但是今天咱们1999元到手是两瓶正装的量，而且是新版的黑绷带。它的外号叫超微绷带啊，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那这个呢，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可以回复黑绷带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Tank 带来的作品《如果我变成回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连排，当暧昧正快门打

这是 Elva 萧亚轩带来的作品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这会儿清醒了吗？毕竟很多人选择在中午的时候睡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九零商城这次带来的大优惠是什么。其实520快到了，很多人选礼物有点头疼。接下来说说这个明星护肤品啊，有一个名字是永远绕不开的，就是赫莲娜。而赫莲娜当中的王牌呢，就是被大家封为护肤终点站的新版黑绷带的面霜。在护肤圈呢，有一句话啊，梳妆台上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它不仅是功效的代名词，也是地位和宠爱的象征了。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申请到了宠爱限定的现货，不用等预售，下单就发货啊。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价格这一块一说到黑绷带，那就是天花板级别了。平时在官方旗舰店或者是专柜一看，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要3950，快4000了。那两瓶呢就快8000了，7900。但是今天咱们宠爱限定的专场直接把价格打骨折，1999元，不仅直接拦腰砍，而且重点是听好了啊，是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下单再加送两瓶旅行装。也就是说拍一发四，你1999元到手的是将近8000的正装，还有两个这个旅行装的，省下的6000块咱们趁着618可以选家电选家具。算下来啊，一瓶正装还不到1000块，相当于官旗的2.5折，这种力度呢全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咱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套路，现在618真的买东西太累了，你要什么蹲预售蹲直播间然后又凑这个圈，没有，特别累买东西。咱们就是直接给你发现货，1999元，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那为什么要冲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呢？因为能超越黑绷带的只有他自己。首先呢，他是成分王者，以前老版本30%的玻色因已经是行业天花板了。那这个新版呢，他直接用到了50%的浓度，全网找不出第二个。那另外呢，吸收率也暴涨，它的分子量呢被打到了老版本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6倍。

所以呢大家也帮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超威绷带。那接下来呢隐形提拉这一块呢也是黑绷带这个绷带两个字的由来啊。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奶油一样润而不油，坚持用下来呢你会感觉脸是被隐形绷带提拉起来的一样饱满紧致，像这种顶级肤感只有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就可以带回家了，没有任何的这个营销的套路了啊。那价格低到这个份上大家可能有一些担心，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咱们的品牌背书在这儿，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清关信息，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了解了啊。其实即将到来的520，你可以给爱人买礼物，也可以给自己买啊，是不是？送给爱人的话，也是告诉他，在你的心中，他永远是那个被值得呵护的人。那如果送给妈妈或者婆婆、丈母娘的话，就是感谢他们为家庭的操劳，帮他们留住时光。如果是送给自己，就是宠爱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用这一抹黑绷带给自己一个深层修护的夜晚。记得啊，好东西是永远没有平替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咱们这个现货不到100个，官网一瓶是3950，今天1999元，拿走两瓶，人家两瓶都快8000了，咱两瓶才1000多，不到2000，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每个 ID 呢限购2件，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听众能够实实在在的抢到这波福利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九零商城还准备了，宠爱限定是迪奥口红小样的5件套的礼盒。其实迪奥的口红啊，它真的质感非常好。平常一些热门的色号它有时候卖断货不好买不好抢，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套组里头的这个5只色号不是滞销的色号啊，都是那种大热门的色号。我给你先举几个例子，让我先找找啊。比方说39720772777840都是鼎鼎大名的迪奥的非常厉害的一些色号，不管通勤还是出席晚宴都有它的作用。那平常呢这个迪奥的口红1支3.5克的正装要420，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福利价1.5克的小样，5瓶，加起来是299，平均单支低至60块左右。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啊。那这个呢，同样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小程序和 APP 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如果想要迪奥口红的话，回复“口红”两个字。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ase 带来的作品叫做 Tunnel Vision。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小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1: My Radio
6: 音乐现场
1: Music Live
7: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

自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

0: 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三一双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音乐有话说
5: FM90.0 My Radio。

0: 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听不到》，欢迎你在17:15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今天的热搜话题跟听不到有关系。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希望小伙伴们多多的注意自己的耳朵的健康。
1: 受害者的症状是什么？
0: 就是听不清楚了，然后说在跟同事，2米左右远。小声说八卦的时候，能听到声音，但是说的什么事儿就听不见。
1: 哎呦，这个影响可太大了呀！办公室的八卦都听不清了，你说的少了多少乐趣呢？
0: 后来他就去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看了这个结果之后直摇头，说你已经是轻度听力损伤了。说他对于1000赫兹左右的声音已经不敏感了，对某些发音也不敏感了，建议他去医院再拍一个 CT。说这个跟他长期使用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这个降噪耳机啊，骨传导耳机，他说都不行。
1: 哎，你别说，你要是说这个耳机现在比较流行那种骨传导的耳机，就是大家对它的印象可能是说对
0: 听力
1: 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它不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但是没想到医生给出的建议说骨传导耳机也不行。
0: 对，哎呀，我就看完这个之后，我就真的心里慌的一匹啊。真的，因为我用的也是那个降噪耳机。然后经常就每天不管是听歌啊，或者是就剪辑视频这的时候，反正每天戴耳机的时间还挺长的，包括咱们现在上节目，也都戴着耳机。我就发现我真的有的时候是听不清楚的。我记得前两天咱们就是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你听不见了是吗？啊，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俩就是并肩坐着，然后当时真的是在就是大家一边在唱歌啊什么的，就声音确实外界的声音是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对方跟我讲话，我会说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但是我跟对方讲话的时候，对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要求。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说明你的听力是没有人家好，对吧？同样的环境嘛，
0: 对
1: 吧？
0: 然后今天就看到了这个。来自世卫组织的一个研究显示说，目前全球1/5的人听力受损。然后还有10道听力测试题，大家有没有兴趣做一下？
1: 怎么做呢？
0: 我给大家出10道题，你只要是有3道题的答案是是，那你就可以去医院进一步去诊断一下了。
1: 来试试看。
0: 第一题，打电话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否。
1: 没有。
0: 这个
1: 但是喜欢开免提了，反正现在是。前兆了是吧？
0: 开了免提之后放到耳朵边，
1: 不是开了免提之后就是不靠耳朵边了，不想往耳朵边放了。现在，
0: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有一个习惯特别好。就咱们有时候剪辑音频，我们都是戴着耳机，你都是放着功放。
1: 因为我没耳机。
0: 哎，
1: 你没看我昨天找了个耳机，我就没戴吗？我就怕影响大家。
0: 然后第二题，如果2个以上的人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
1: 那你不就这样吗？
0: 我有一个了。第三，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声量过大？哦，这个没有。
1: 没有。
0: 我抱怨过我爸的电视音量过大。然后第四个，与他人沟通的时候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
1: 哦，理解困难也不行，就听见了，理解困难也不行。
0: 那就可能他
1: 没听清，
0: 进你耳道的那个信息还是受损了嘛。
1: 沟通的时候
0: 理解
1: 困
0: 难，
1: 你理解困难
0: 我
1: 吗？
0: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脑子的问题，没想到这个是我听力的问题。就还好，这还好，
1: 还好啊。
0: 然后第五个，当周围环境有噪音的时候，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会，我刚才那个就是吧。
1: 对，是。
0: 你没问题的。
1: 我好像也有一点。
0: 然后第6个，是否常常需要请人说你再说一遍？还挺厉害。你再来一遍。
1: 是不是？
0: 我有。我已经3个了。
1: 你
0: 已经3个了。我可以去诊断一下。
1: 你可以诊断一下了。后面还有几个呢？
0: 还有。才到第6个，后面还有4个。第7个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听起来很不清晰？
1: 没有。
0: 嗯，
1: 我还好。
0: 你说啥？还好吧。然后第8个，是否经常误解别人说的话，而且回应他人的时候常常文不对题？
1: 文不对题，就看也不行吗？就是
0: 误解
1: 这，这不是听力的问题，这 确定了这是脑子问题，
0: 这就是
1: 情商问题。
0: 别人问你今天吃了吗？嗯，你说哎，我今天去健身了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文不对题，
1: 这就哦，这也是听力问题啊。
0: 听力就我没有听清楚你说的话，但是我硬回答。
1: 哦，对
0: 不对？
1: 是
0: 这个还没有哈。第九个。在听女性或儿童讲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困难？那没有，
1: 没有，
0: 他可能是觉得有时候女性和儿童，他的声音的频率会高一些，
1: 高一点，会觉得怎么着，有点刺耳吗？
0: 那不是应该越高越好吗？终于听见了，我听有一些就是。男孩子讲话会觉得略微有点，
1: 因为就是
0: 他声音特别低，
1: 对，低沉的声音就嗡嗡的，胸腔共鸣比较重，但是你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0: 哦，但是这个倒是没有，
1: 对吧？
0: 对，没有这道题啊。第十题，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了他们的意思？这是咱们还是
1: 对呀、
0: 啊，这是理解力的问题，
1: 这是理解力的问题，但是可能还是跟就没听清有关系。
0: 对，所以以上十道题我中了三个，超过三道题的答案是的，就该到医院进一步诊断了。我先走了，我。
1: 不过呢，也有网友说了，他说这个可能跟降噪耳机的关系不太大，有可能是纯的音量问题。
0: 对，音量可能开得太高了。
1: 就是戴耳机的时间过久了，或者音量太大了，也许降噪可能它并不是一个主要和核心的问题。也有小伙伴说呢，说现在已经带回那个有线的耳机了，而且告别了充电的烦恼。也不用担心，就是比如说这个蓝牙耳机还要刻意放到这个耳机舱里面怕丢了等等之类的。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说

0: 有线的耳机现在已经在慢慢的回归，
1: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好用，少了很多的焦虑，电量的焦虑等等之类的，保护耳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有一个，它还有个穿搭的效果，也真挺好的。
1: 没错，反正就是无论怎样嘛，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耳机，你的声音音量太大了，肯定对耳朵是会有一定的损伤的。所以听歌的时候也要控制好音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0: 太甜蜜了，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和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只想把你偷偷藏好》。欢迎你在18:29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呀，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把它给藏起来，比如说我们的迪奥的口红。如果说你520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你还没有能够把礼物给凑上的话，
1: 别藏了，是不是？别藏了，赶紧，我们也不藏了。我们也已经把这个礼物都准备好了，你现在赶紧回复口红，5支1.5克的小样，全是迪奥品牌的，而且全是迪奥品牌的，在市场上得到过验证的一些热门色号的一个集合的礼盒，不光口红好看，礼盒也好看，礼袋也好看。这个东西做520礼物简直了。
0: 对，就刚才我忍不住的一直在笑，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女生收到这样的礼物的时候，不管你是自己买给自己的，还是你收到别人买给自己的，都会由衷的笑出来，你就哇，好开心啊！终于有人把我喜欢的5个色号全部都给集结在一起了。
1: 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自己买给自己就行了，
0: 是吗？
1: 像那黑绷带。
0: 让别人买，
1: 哎，让别人买，自己收到会比较开心一些。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买礼物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
1: 我没送过别人礼物。
0: 我要送给别人的时候，就会买好一些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有时候自己可能还不一定舍得用那个东西，但是可能就是会想要买给别人。
1: 对。
0: 所以礼物，你看它一般情况下它是带有一点标准感的。
1: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有男士在听的话，我建议你回复一下黑绷带，或者回复一下面霜，你把这个当礼物送给女孩子，送给老婆，
0: 送给爱人，
1: 真的就
0: 没有人不喜欢。
1: 他要敢说一个不
0: 他肯定会很开心，因为
1: 不是敢说，就是应该会开心的，根本说不出不来。
0: 对，你想想这个东西它属于是护肤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对的，
0: 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所以你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他嘛。
1: 汤姆克鲁君问了，说家人是遇到啥好事了，嘴角都压不住了，哈哈笑起来。
0: 我就看到可能待会儿会有人要帮我来下一单这个赫莲娜的
1: 黑绷
0: 带面霜。
1: 反正我觉得除了黑绷带之外，这个口红的话，女孩子确实自己买来就是日常洒洒水了，用一下了，是不是？
0: 因为这个口红它又不是那种，它不是正装，
1: 对，
0: 它是1.5克的小样，
1: 对，你不用担心浪费。
0: 我就刚好觉得1.5克小样就刚刚好，
1: 刚刚好，
0: 你放到包包里面的时候，它又不占地方，因为夏天有时候我们背的。

0: 包不会特别的大，然后这里面的五支色号呢又都是非常夯的色号，就是大家只要买绝对不会踩雷的色号。
1: 嗯，
0: 999丝绒传奇红唇，这个是迪奥家的一个断货王了。然后呢还有720的豆沙红棕色，这个是豆沙界的扛把子，特别的温柔又很优雅。然后还有772号色是干枯玫瑰色，它是伪素颜天菜，就是那种低饱和的裸色调。刚才 Seven 说他都能涂这个颜色。
1: 我这个颜色真的我觉得，就因为日常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啊之类的、对不对，男生这个颜色完全薄涂的话完全 hold 得住，
0: 所以这个它属于是
1: 显白，这个
0: 不挑肤色、黄皮儿也可以轻松驾驭。
1: 对，
0: 然后你涂上它，其实女生涂上去之后它很浪漫的感觉，有一种自带滤镜感。然后还有一个777号色，我觉得也很，我也很喜欢，就是那种明亮橘红色，很阳光，然后元气满满的感觉。然后再有一个是840丝绒枫叶砖红，它属于是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就是也是超显气色的那种，很温暖的那种砖红色。这个砖红色呀，我刚好是有一款眼影，就是这个颜色，跟它搭起来刚刚好。就你眼影的颜色跟口红的颜色，如果能够是一模一样的，它真的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我不太懂啊，就是这个砖红色，是不是特别适合搬砖的时候用？
0: 搬那个大红砖是吧？
1: 工作的时候吧。
0: 对对对，倒是也不必了，你就是它什么样的时候它都可以使用，只要是你自己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气色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
1: 其实你想想看，就五个色号啊，平时如果我们一支一支的买，我们想要试一试，因为平时会看到嘛，对吧？比如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可能也适合我，然后之类的。如果你一支一支买着去试的话，这五支下来，平时单支400多块钱，
0: 不少钱，
1: 五支下来也得2000多。但是今天我们每一支1.5克的小样真的一点都不浪费，而且保证你可能就是你能正常的用完它。
0: 对，
1: 然后五支到手才299。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买了正装然后放在那儿，我真的没有一支口红是用完过的，所以就直接用小样的，我觉得还蛮好的，也很节约哈。
1: 对，
0: 而且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它是小样的，它是不是看上去就不是很好，
1: 依然
0: 很
1: 高
0: 级。高
1: 级，
0: 它每一支其实都是金属细管设计，拿在手上的时候贵气感十足，每一支都是那个高级丝绒质地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1.5克小样装，它常用常新，携带也很方便，并且我们还专门配有这个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即使是在520的时候你送礼，或者是你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大牌好礼。而且这次我看了一下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当单支啊低至60块钱，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的。我们会在7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所以呢各位你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别忘了秒拍秒付，回复口红到音乐有话说。
2: 如果

0: 是爱。张学友带来的歌曲《如果爱》。
1: 哎，我发现这次咱们推的这个黑冰袋，黑冰袋，
0: 黑冰袋，你这怎么回事？没人给你买气的是不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口红，还是挺受这个大家的喜爱
0: 的。是
1: 的，
0: 所以如果爱，请回复黑绷带。
1: 哎、嗯、压上了。
0: 如果爱黑绷带。
1: 嗯，压上了，都是发那个 I 音、嗯。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当然回复黑绷带也可以回复口红啊、
1: 嗯，
0: 看看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适合你想表达的这一份爱意，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记得秒拍秒付，七点钟之后就不算我们的了。
1: 是七点钟我们就要准时接单了，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求求了，求求了，
1: 回复口红或者是回复黑绷带，
0: 黑复黑风雷。那双眼动眼，
1: 喜欢就要抓紧
0: 回复黑绷带，上头了已经。
1: 行吧，欢迎你在18:42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嗯，这位叫方的朋友已经回复了黑绷带，记得在七点之前要下单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件事情，也是今日份的一个辟谣吧。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谣言是这么说的，说 WiFi 会让人的记忆力下降。辟谣，不信谣，不传谣，这个是假的啊、
1: 哦！
0: 因为其实它的辐射能量极低，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之前就是说人的这个记忆力下降，长期连 WiFi 甚至会变笨，竟然还有这种说法，
1: 哦、
0: 你听说过吗？这种。
1: 我没有听说过 WiFi 会让人变笨，但是它有辐射这个事儿我是听说过、
0: 但其实呢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发现 WiFi 的信号会对记忆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1: 嗯，
0: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可能是出于对于 WiFi 就像你说的一样信号辐射的一种误解。
1: 嗯，
0: 而实际上呢 WiFi 路由器工作产生的这种辐射它属于是非电力辐射。
1: 嗯，
0: 这类辐射的能量非常低，它不像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X 光啊 CT 产生这种电力辐射，那个时候你、是吧，那个房间都是密闭的，还要穿铅衣等等之类的，它会破坏人体的细胞或 DNA， 但是 WiFi 不会，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路由器发出来的这种辐射的强度是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限值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不信谣不传谣，谁要跟你说哎，以后别连 WiFi 了，那是想让你耗话费呢，
1: 花流量呢，是吧。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这个健身啊，还有这个皮质醇升高呀、这些内容哈、其实里面提到有一点我还是蛮认同的，就是晚上23点之前睡觉。
0: 嗯，
1: 然后会有很多人，比如说你皮质醇升高了，你压力可能过大，你在晚上23点我睡的时候可能还是睡不着，
0: 嗯，
1: 产生不了那么多的褪黑素。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你提前一个小时让你的手机远离你。
0: 嗯，
1: 你甚至你觉得哎呀我有点忍不住，那你把你家 WiFi 关了也可以，就提前一个小时咱们就不要再看手机的那个蓝屏了。
0: 哦，
1: 因为看那个蓝光也是容易让自己那个褪黑素让它分泌的比较少，
0: 受影响。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这个让自己健健康康的，生活的质量也会更高一些。
0: 所以如果你想睡个好觉，那么其实可以适当的就是调节一下使用
1: 手
0: 机的时间。
1: 是，
0: 嗯，连牙已经拦上了，
1: 连牙已经拦上了。行行行，连牙已经拦上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皮肤的保养。在晚上这个保养皮肤的时候呢，你现在真的是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新给大家推出的一个组合。
0: 这个没想到跟那黑绷带撞了，但是他俩呢、又其实撞，但撞的不狠。因为我们这个只需要89块钱，
1: 对，大家效果也蛮好的。
0: 就它是紧素，它紧素面霜，它好的是好在什么呢？它肤感特别轻盈。
1: 嗯，
0: 你看现在天儿里面慢慢变热，但是它又没有说到那种就是很润的那种季节。
1: 嗯，
0: 还是有点干的。这个时候尤其是干皮，你就用这个面霜，但是它是 Q 弹的那种果冻质地，用起来就没有压力，不会黏腻，
1: 是
0: 挺好用。就这个真的是。我们两个今天看到这个单子的时候都有点懵了，一开始看的是199，说199这个价格稍微有点贵，后来仔细一看后面标黑的标题那个黑体字是限时秒杀价89。
1: 对，我说咱们好像之前还真是没有推出过这样的价格。我说哎， 这咱们之前推的那个整个那个套装、
0: 嗯、
1: 我说你要不然你买那个套装，因为 Seven 想买这个嘛，
0: 对，
1: 他还问我这个好不好用，因为我买了好几个套装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要不然你直接买套装，里面又有水什么的，然后他非常无奈的跟我说
0: 套装没了，
1: 确实卖完了，
0: 就我们真的没有，就是套盒的时候当时说还有几盒就没了，是真的没有了、嗯、这次
1: 对、嗯、反正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所以现在只剩这个面霜了，这个面霜呢现在的秒杀售价只需要89块钱，
0: 嗯，
1: 我天啊，所以今天呢各位你能够薅到这个羊毛真的就赚到了，你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哇太值得了，它绝对不是89块钱和199块钱的那种质地，它绝对是更好的质地，所以呢大家放心用，来自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
0: 嗯、
1: 带给你很不错的夏日感受，
0: 这个估计也不多了，所以就是想买的赶紧回复牡丹赶紧下单，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也买不到这样的一个超实惠的价格了，
1: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Harry Styles 带来的一首 Late Night Talking。

0: 事。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bitch. Yeah, honey, honey, would you be mine?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门，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条

0: 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盛装420元，今天咱们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My Radio，
1: 范儿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be alright。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音乐不停歇。
4: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8: FM 90.0

My 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

0: 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8.81 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1: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0: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2: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3: 我就是非去不可。
0: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4: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卷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5: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哎，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4: 耶，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3: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莫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5: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建好了。
4: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5: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6: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3: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5: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6: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一起。
3: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6: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
5: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6: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5: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一声爱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6: 我能去看看吗？
5: 我带你去。

0: 嘿，亲爱的三岛追舞界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远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

0: 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它。
1: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1: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1: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1: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1: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
2: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1: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1: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1: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和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傻老刘，咱们什么都不

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

0: 太孤单。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饼，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我尝尝。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急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咱们大家呀，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1: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2: 放心吧，刘主任。
1: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3: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1: 哎，没有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哎，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

领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0: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1: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2: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3: 明白。病人怎么样？
1: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3: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1: 没想到中国的神药竟然这么厉害。
3: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2: 刘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3: 好，走
4: 走。
2: 团结就是力量，
5: 团结就是力量，
6: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7: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8: 力量是铁。

0: 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0多年了，有10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

0: 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柳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柳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比，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1: 柳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爸，是你吗？爸，
2: 雪谦，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2: 儿子，看羊群。
3: 你咋回事？咋回事啊？向导，车咋停了？
4: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被山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3: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5: 哎呦，羊，真血羊啊！
3: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继，不虚此行啊！哎，
5: 真是！
3: 哎呀，
5: 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3: 啊！哪儿的？
5: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3: 哎呦呦呦，真是！
5: 哎，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
6: 好的好的。
5: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

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佳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ello， 朋友们，距离五二零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

0: 现。FM 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

Hello， 朋友们，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

0: 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uplifting and inspiring.

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My Radio

0: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My
1: Radio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终点。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

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听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美

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盛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1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

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高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眼。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

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1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4，单瓶不到1000块。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

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Hello， 朋友们，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软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装轻松的宇宙，
1: 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

0: 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观祺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